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刚才大家所听到嘅系《我的祖国》第一交响乐陈培芬嘅作品嘅第二乐章《流山关》。流山关咧，其实系乜嘢咧？就系贵州北部嘅一个关坳。咁其实咧就系周围都系高山，由贵州咧入去四川嘅。咁当时长征嘅一个途径，咁因为要经过呢个地方咧，系好唔容易嘅，因为两边山好容易有军人埋伏。咁但系无论如何咧，最后佢哋系经过嘅。咁呢首诗咧就系、是、正正咧系毛泽东有讲呢件事，那个诗嘅名字就叫做《流山关》。咁呢首诗咧毛泽东所写咧就是、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潼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是一个很宽广的景象。那我们就听听麦嘉乐指挥俄罗斯爱乐。

嚟到下午的时间啦，你好，我是马盈盈，亦都欢迎你收听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啊。咁我哋咧一起欣赏一啲精美的短曲啊。今日拣嚟咗一套声乐作品同你欣赏嘅，就是舒曼的《诗人之恋》编号48啦。呢套《诗人之恋》啊，系联篇歌曲当中的经典啦，以海涅的诗为内容噶。成套作品开头表现出爱情的喜悦，后来就讲到失恋的痛苦。阵间我哋听下其中两首歌，先听到的是第十首《当我听到那首小曲》，讲到主角听到爱人唱过的歌，感到一阵心痛。然后是第十一首《有个男孩爱过一个女孩》，里面讲到主角幻想爱人最终会选择自己。不过阵间歌唱的部分是会改成中提琴拉奏的，演奏者是列道德，弹奏钢琴的是杜培。然后呢，想同你听一套西班牙音乐，是法雅写俾钢琴同乐团的西班牙庭院之夜。我哋听下相连的第二同第三个乐章。第二乐章遥远的舞曲，用到安达鲁西亚节奏的。第三乐章哥多华群山花园，就有吉卜赛音乐的狂放同热情。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下一套巴罗克时期的键盘乐器作品，亦都是一首相当平易近人的音乐，就是巴克的降 B 大调第一组曲编号 BWV825 当中的小步舞曲，一个是手风琴的版本，交给沙素演奏。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书以乐会友，一齐欣赏中乐。记得上一集我哋探索过新疆乐韵，今集我哋就转到新疆嘅方伦，即系位于新疆南边嘅西藏。相对于新疆，西藏现时嘅总面积比较细，有120几万平方公里。如果话新疆有10个8个广东咁大，咁西藏都有7个广东咁大。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西藏人口大约只有200至300万，当中绝大部分系藏民，而绝大多数藏民都笃信佛教。西藏向来有世界屋脊之称，因为佢南边有喜马拉雅山，北面有昆仑山、唐古拉山，东南面有横断山，所以西藏里面有好多地区闲闲地都处于海拔3000至5000公尺。西藏嘅名产有药用嘅灵芝、雪莲、冬虫夏草、鹿角、麝香，而特色嘅飲食有酥油茶、青果酒等等。响工艺品方面，地毡、靴、藏族服装、围裙都好有名，而个别地区例如首府拉萨嘅陶器、东面昌都嘅金属器皿、西南面普兰嘅木碗都系有名嘅。西藏嘅艺术，例如藏传佛教嘅绘画、用于宗教嘅跳神，又或者同汉族戏曲好唔同嘅藏剧，都系各有特色。至于音乐，无论当中嘅歌舞音乐、民歌、戏乐、宗教音乐，都好值得我哋探索。正因为咁，我哋将今集嘅标题定为《西藏乐韵尽探寻》。响今集嘅大部分时间，我哋会享受到各种原汁原味嘅西藏音乐，亦有一小部分系以西藏作为题材嘅新创作。首先，我哋听一首嚟自东南昌都县嘅藏民为我哋唱出一首属于窝藏嘅舞蹈歌曲。歌词大意系话：我哋经常聚埋一齐，有蓝天作伴，有阳光照耀，亦有满天闪烁嘅星星。我哋相聚，一切都圆满。节日就好似高高嘅雪山。

头先嘅窝庄舞蹈歌曲系由昌都县宣传队嘅嘉阳燥舞等人负责歌唱。听完呢首歌曲，我哋转为听一首器乐合奏，曲名叫做《松拉艾玛耶》。呢个藏族词语系话多么好听的歌声哦！呢首乐曲系属于一种叫做朗玛嘅器乐合奏。朗玛是内室的意思，即是指布达拉宫里面的内室，而这种朗玛合奏音乐已经有500年历史了。玩朗玛音乐一般需要6个乐手以上，而所用的乐器有竹笛、扬琴、近似二胡的铁琴、西藏经胡、串铃和扎木涅，即是6弦琴，是由6条弦组成的弹拨乐器，还有根卡，即是一种由波斯传入来的3条弦的拉弦乐器，它和新疆的艾捷克很相似。这种朗玛合奏器乐有些采自民间，有些由高级的喇嘛创作。

头先嘅朗玛乐曲系由西藏藏剧团乐队演奏。听完一首属于布达拉宫内室嘅音乐，我哋听翻一首由平民百姓唱出嘅民歌，叫做《七彩家园》。歌词系话，东方嘅圣地有七彩家园，彩云做佢嘅围墙，而彩云围墙之内有金子树木，而金色嘅吉祥树上有金色嘅雀鸟，金鸟飞向天空，天空佛光照耀，金鸟飞到落嚟地面，大地就充满吉祥。

剛才一首歌曲《七彩家园》是由达摩老卓独唱。听完几首原汁原味的西藏音乐，我们听下汉族古筝名家范尚和怎样在八十年代初联同藏族著名作曲家格桑达吉创作这首《雪山春晓》。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由古筝声描写雪山的雪随着春天来临而慢慢消融。乐曲先后展现春天早上藏族妇女以及男子的歌舞情况。

头先嘅增曲《雪山春晓》，系由有份作曲嘅范尚娥亲自独奏。大家都知道，西藏嘅前身叫做吐蕃，而喺唐朝唐太宗时代，文成公主奉命嫁去吐蕃，肩负起弘扬中土文化嘅使命。佢嘅仁德义范得到历代吐蕃人嘅尊敬。喺藏族民歌里边就有一首叫做《文成公主》嘅歌曲。呢首歌曲通常系工人喺劳动嘅时候唱嘅。歌词系话，叫咗文成公主唔好上贡架山，佢偏偏又爬咗上山。公主嘅鞋丢咗喺山上边，草原嘅花开咗啦，但系我哋冇将啲鲜花献俾佛祖。下次开花嘅时候，唔知会唔会献花呢？

剛才的一首咁朴实的歌曲《文成公主》，是由拉萨市建筑工队唱出。听完声乐，现在听回首戏乐，叫做《吉卜尼玛》，中文的意思是舒适的太阳。这首乐曲是以铁琴独奏，正如先前所说，铁琴是一种近似二胡的拉弦乐器，而这首乐曲本来是一首伴随着朗玛合奏曲的乐曲，但是已经被人抽了出来成为独立的乐曲。它本来是可以歌唱的，不过现在听的是铁琴独奏。

头先嘅铁琴独奏曲《吉卜尼玛》系由扎西演奏，乐曲里边有扎连嘅伴奏。扎连系一种起码有六条弦嘅弹拨乐器。好啦，接到落嚟，我哋听一首女声嘅歌唱，叫做《龙布萨合》。歌词大概系话：拉萨城建于何方？拉萨城建于大海边。昌都城建于何方？昌都城建于两河间。我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就在吉祥如意的香格里拉草原上。

头先嘅一首民歌《布隆萨合》系由金安拉姆唱出，歌曲里面所讲嘅香格里拉，相信系指云南西北部贴近西藏嘅地方，而嗰度亦系藏族人聚居嘅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乃宗为香港中乐团创作咗一套乐曲，叫做《拉萨行》，当中有一首系描写西藏最大嘅河流，叫做雅鲁藏布江。佢表彰住负责抱育藏民嘅妈妈，亦系西藏文化嘅传员。大家一齐听一下呢条大江点样奔腾。

剛才的樂曲《阿佬撞布缸》是由嚴惠昌指揮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這條西藏第一大江，以下這首歌曲《夏天》應該可以有些幫助。這首叫做《夏天》的歌曲是屬於拉孜的歌曲。拉孜位於西藏中南部，向拉薩以西大約300公里，旁邊就是阿魯藏布江流經的地方。按歌曲的種類劃分，這首夏天屬於堆鞋，堆是指江流的上游，鞋是指歌舞。堆鞋兩個字夾埋，即是指阿魯藏布江上游的歌舞。這首歌曲大概是講夏天的彩虹照在草坪上，彩虹映照在水中，反映在共國林宮的宮頂，紅宮的影子投影在東邊的樹林上，德慶宮是幸福的宮殿。

剛才的歌曲《夏天》裡面提到的共國林公，原先是班禅的下宮，可惜在上世紀50年代被洪水沖毀。德慶宮是用來替補共國林公，所以亦叫新宮。剛才的歌曲《夏天》是由拉孜縣的尼瑪旺堆、多吉和邊巴三位歌手一邊彈著扎蓮一邊歌唱。聽完一首屬於堆鞋的歌曲，我們轉為聽一首屬於窩莊的歌舞曲，叫做《窮日》。窮日的窮是宇宙窮倉的窮，當中的歌詞是說，歡樂的窩莊跳起來，幸福的歌聲唱起來，日月輝映著雪山，既吉祥又純潔，草原遼闊美麗，是牛羊的幸福樂園。吉祥的匯聚是歡樂舞蹈的開始，亦是幸福歌聲的靈魂。

头先嘅一首《穷日》系由鲁建明独唱，从好多歌曲嘅歌词里面，我哋了解到藏族人同其他民族一样，期望幸福，祈求吉祥。头先嘅《穷日》以歌声述说吉祥，而家呢首乐曲《扎拉西巴》就系以器乐述说吉祥，《扎拉西巴》就系如意吉祥咁解。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ilent Prayer by Doming Lam,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oi Chang.
1: 讲紧首歌是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带来作曲家林岳培1981年的作品《问苍天》。在这首乐曲演奏之前，更加听到林嘉琪小姐的一些介绍。林嘉琪小姐就是林岳培先生的千金，由她介绍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相当之配合。好啦，乐队演奏过两首作品之后，以下落嚟呢可以欣赏到有钢琴家罗乃申加上中乐团带嚟两套乐曲，都系林岳培为钢琴加上乐队嘅创作。咁两首古曲呢可以话系70年代同埋60年代嘅音乐作品，去到近期呢作曲家将佢重新编配写嚟一个新嘅版本。首先可以欣赏到嘅第一首作品系《春光花月夜》，原曲呢1971年嘅时候已经创作㗎啦。《春光花月夜》系一首好流行嘅古曲，原名呢就叫做《夕阳箫鼓》、沉阳琵琶同埋沉阳夜月，原谱有成10个乐段，咁有唔同嘅标题。作者特别挑选其中嘅6段加上钢琴同埋一啲嘅中乐嘅效果嚟到写咗，成为呢一首嘅新译嘅作品。乐曲咧喺早期嘅时候，冠录出版成为唱片嘅时候，已经系由罗乃申演绎噶啦。咁喺呢一场音乐会里边咧，再次邀请到罗乃申，加上由严慧昌领导嘅香港中乐团带嚟呢一首古曲新译《春光花月夜》。
0: The concert continued with a new rendition of Doming Lam's Moonlight Over Spring River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The soloist was Nancy Liu. Nancy Liu is one of Hong Kong's most versatile artists as a pianist, radio program host, actress and writer. She studied at Juilliard and currently teaches piano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an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presents Radio 4's Belle Nuit program and Children's Corner, the only classical music radio show for children. Moonlight Over Spring River is a very popular ancient melody that has been specially rearranged for orchestral performance by the composer Doming Lam. Before we hear Moonlight Over Spring River, Kathy Lam talked to two of Doming Lam's very good friends, the soprano Barbara Fay, who has championed the composer's vocal works, and Professor Chan Wing-Hua, who is one of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composers tha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Doming Lam's works.
2: 如果俾我形容今晚嘅呢一场音乐会咧，我会话咧系一个音乐生日会啊！咁多朋友喺度啦，相信林老师咧一定会系好开心嘅。但系生日会点可以冇嘉宾嘅咧？得我一个企喺度讲都唔会够高兴啦。所以咧我就揾机会咧就掹咗几位咧同林老师好老友嘅朋友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讲下佢哋呢一位嘅老朋友啊！林老师咧写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嘅。如果要我話聲樂方面咧，我就會覺得費明儀老師咧可以就係話聲樂方面嘅代言人。不如咧，而家就請阿費老師同埋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嘅主席啊，仲係中文大學嘅教授啦，陳永華教授一齊咧落嚟同我啊，唔好話數下佢啦，傾下咧佢哋眼中嘅呢一位林老師好唔好啊？哇！一個箭步，你好啊，陳教授，我哋等埋阿費老師。費老師成日同我講咧，我聽佢好多唱我林老師嘅《李白夜思三首》同埋《兩相歡》，但係今日我哋就未有機會聽到啦。費老師企中間啦，企中間啦。你覺得林老師嘅聲樂作品咧，點解你咁喜歡嘅咧？
3: 佢嘅聲樂作品咧，其實佢嘅旋律咧。是絕對中國式的，絕對東方式的，但是呢他運用現代的技法呢，來到令到這個中國的古詩詞呢有新的生命。那就他個在他那個唱的方式裏面呢，除了西洋的美聲方法之外呢，他又有很多中國傳統的戲曲，譬如說京戲啊、昆曲啊，在他那個很美麗的歌唱的旋律裏面出現。那麼對一個聲樂的演唱者來說呢，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呢也都是非常的喜歡呢去面對這個挑戰，所以我是很喜歡他的聲樂作品。
2: 那 咁希望有機會咧，就睇下幾時你或者你啲學生咧，叫佢哋唱下咁樣啦。一路聽阿費老師講咧，阿陳教授就不停喺度岌曬頭，岌曬頭。我知道咧，阿教授咧，教學生嘅時候咧，都會用上阿老師好多嘅作品啊，西樂啦、中樂啦。其實點解咁重要咧？佢啲中西樂嘅作品，中樂啊，今日講我哋中樂團。
4: 林大师的中樂作品呢，因为他是很提纲挈领，在很早年的时候呢已经用很多新的技法，大家下半场听到这个昆虫世界秋决呢，就发觉中国樂器呢可以发出一些很特别的声音，去制造一些形象化的效果。因为林老师呢，他本身呢对这个电影的掌握呢亦都是掌握得非常之好的。咁咁早年咧，已經將我哋嘅中國樂器咧發揮一啲特殊嘅聲音，呢個好重要。咁大家亦都留意到咧，佢嘅中樂嘅作品標題咧，都係一啲文人所用嘅素材，即係都係中國嘅文學啊、傳統嘅民間故事啊。佢所取材嘅咧就唔係一啲地方民歌，咁呢個咧我哋香港人咧係較少接觸到中國各地各省嘅地方民歌，咁所以佢嘅素材咧多數係嚟自詩詞歌賦，咁用一種文人嘅心境咧去重新演繹。另外一個重要嘅原因咧，大家剛才聽呢個《問蒼天》咧，其實係聽到唐代音樂嘅影子嘅，因為林老師咧佢係用韓國嘅雅樂。韓國的雅樂是保存了我們唐代音樂 的面貌的，所以用這個新的手法去顯現，大家能夠有機會幻想到當時唐代的音樂是怎樣的。我覺得這個對我們距離唐代這麼遙遠，在公元七世紀至十世紀的時候，這個我們有機會這樣去重新思索我們自己的偉大的文化是怎樣。林大師是非常之好大的功勞，
2: 上了一堂好好的音乐课，多谢陈教授，大家都变了一群大学生。生日音乐会呢，点都要讲两句祝贺说话。
3: 是啊，咁当然啦，我哋喺呢度呢就祝贺林老师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写更多更多好嘅乐曲。除了乐器之外呢，亦都要写一啲声乐嘅作品。我哋喺度呢度祝贺你生日快乐，林老师。
4: 我都是祝贺林老师身体健康，龙马精神的。因为林老师在现代音乐完全都不是太受到注意的年代呢，已经是锲而不舍地不断地提倡这个现代音乐，和建立自己中国的文化呢。这个精神呢，我就称之为林岳培精神，亦都是香港的狮子山下精神。所以他一定要龙精虎猛，使到这个精神呢继续在香港继续传扬开去。
2: 唔该晒陈教授，唔该晒费老师，唔该晒，唔该晒。如果话咧，费老师咧系林老师嘅声乐作品嘅代言人咧，咁我相信咧，罗乃新咧一定咧就系林老师嘅钢琴作品嘅代言人啦，因为咧将会听到。

首嘅《春光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有鋼琴獨奏版。今日我哋有鋼琴有樂隊，當然咧就係會聽到一個大型啲嘅版本啦。好啦，我唔講咁多啦，將時間咧交俾呢兩首作品嘅鋼琴代言人啦，羅麗珊同埋香港中樂團，當然唔少得指揮嚴惠昌。

0: 唔該曬陳教授。其實咧，劉老師咧成日都掛住佢喺香港大學嘅學生嘅。嗱，喺音樂會嘅下半部分咧，我哋將會聽到嘅兩首作品嘅。咁其實咧，香港中樂團咧好有心，將我哋今晚會聽到嘅音樂作品咧，其實已經會係錄成 CD 啊。遲啲嘅時候咧，就會有得買噶啦。喺呢一張嘅 CD 入邊咧，仲有兩個可以話係 bonus track 啦，就係咧阿林老師喺70年代咧首次指揮香港中樂團玩《秋決》同埋《昆蟲世界》。如果大家咧對佢嘅作品有興趣咧，咁就要密切留意呢隻 CD 嘅推出嘅日期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連除咗音樂之外咧，連樂譜咧都會推出。咁喺大家嘅場刊入邊咧，都會見到有關嘅介紹啦。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咧，可以去到出邊嘅中樂團嘅詢問處啦。我知道咧，如果今日係訂購嘅話咧，仲可以喺你份譜上面咧得到阿老師嘅親筆簽名。下半場我哋會聽到咧有《秋決》同埋《昆蟲世界》兩首作品咧，可以話係對香港中樂團嚟講咧有非常之重要嘅地位。淨係我講咧就唔夠嘅，又揾嚟兩位音樂界嘅好朋友，香港演藝學院嘅駐院作曲羅永輝同埋國際現代音樂協會會長曾業發博士。上嚟啦，羅 Sir， 好犀利，得。大家好老友啊，我知道一讲开呢一个嘅秋决咧，阿曾博士咧就唔停得口噶啦。
1: 你头先叫我讲短啲，咁我讲好短。秋决系香港之宝，亦都我觉得系林岳培老师大师嘅好重要嘅作品。咁一句我觉得点样好感人嘅咧，就系佢成日都话系要将中西合璧，或者將傳統和現代結合，在這首作品真的做到。而且在那個運用戲曲，將戲曲裏面每一個角色是中國音樂那種神韻，它可以完全是轉移了在這個西洋音樂的個表現，因為西洋音樂的管弦樂隊襯回這個整個中樂團，咁表現出嚟咧係一個天衣無縫，而且咧你可以知道我哋係聽音樂咧係聽聲響，但喺聲響個組織咧又有戲曲嗰種嘅形態，咁係全世界係首創嘅，我覺得夠啦。
0: 我都知道，因為同阿嚴偉昌總監傾起嘅時候咧，佢話喺80年代喺國
1: 聲響，但喺聲響個組織咧又有戲曲嗰種嘅形態，咁係全世界係首創嘅，我覺得。
0: 我都知道，因為同阿嚴偉昌總監傾起嘅時候咧，佢話喺80年代喺國內咧，當時一班即係而家好出色嘅作曲家，好似譚盾啊、陳怡周、龍葉小鋼咧，佢哋就喺音樂院咧就日聽夜聽，就係、是、聽《秋決》。咁呢首作品咧，93年嘅時候就被北京選為20世紀華人經典啦。咁阿嚴偉昌老師就叫我記得同大家講啊，佢有首作品叫《水之聲》啊，得獎咧就。榮耀咧就未必係淨係歸於嚴總監啊，佢話因為咧就係聽咗《秋決》同埋《昆蟲世界》。咁《秋決》講過啦，羅 Sir，《昆蟲世界》又點咧？
2: 你又要講我短，我本來要想講長啲，不過而家你叫我講短啲，講簡單啲。就《昆蟲世界》咧，犀利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首先形象思維呢、這個大師專長嚟嘅。第二樣嘢夾合咗音樂之外咧，大家睇睇個長刊咧。你睇睇嗰啲詩咧，《昆蟲世界》首首都係大師寫嘅，所以咧呢個係全方位嘅藝術創作，就唔係淨係你聽下聲咁簡單。大家請下睇啲文字咧，知道大師嗰種犀利。就另外咧就係、是、其實我記得咧，1979年嘅時候，大師寫呢首作品咧，我係即場喺嗰度睇住大師練習嘅。咁佢同呢啲樂師交流溝通，同慢慢摸索揾到啲聲音出嚟。大家等間留心聽聽，每一個樂章咧都係有唔同嘅聲音。嗰、那個管弦樂嘅配器方法咧，大家知道，如果作曲家咧，其實見到中樂團都好幾頭痛，因為好難寫嘅。中樂團你俾我寫，你委約我一首，我都驚咗驚咗成晚，我寫唔出，唔係一晚係十晚，因為中樂器係比較適合獨奏多啲嘅，如果夾起上嚟咧，要諗個計仔先可以寫得比較有效果。咁但係大師咧係摸索好多時間， 同個樂隊，因為佢係指揮啦，一路摸索出嚟，所以個效果咧，每個樂章都有啲唔同，而每個樂章短短嘅，聽上嚟比較容易欣賞。我講得長唔長個頭
0: ？OK， 不過咧，我驚啊，林大師又坐喺度咧，氣到啦，唔好再讚啦。生日快樂！有冇啲咩祝賀説話啊？攞上先。
2: 最緊要創意無限咧。大師講過咧，話喂，我翻嚟之後咧，如果我希望大師快啲翻嚟啊。佢話：哇！如果諗到有啲咩 idea， 有咩諗法咧，再揾幾個學生咁，然之後就我唔使寫嘅，我噏就得噶啦。然之後學生咧同我做曬，咁我準備幾個學生幫你手啊，大師。咁你一諗到啲乜咧，就同你配合下寫出嚟。不過寫啲乜我就唔好敢包啦。咁同埋大師啲作品咧就還掂都冇所謂啦，都唔係個個聽得明噶啦，冇。
1: 祝賀嘅說話咧，我諗如果係客套嘅唔講啦，但我覺得一個藝術家咧，好似一個三棱鏡咁。世界上好多嘅光，我哋未必睇到，從光我哋睇到七彩繽紛嘅五顏六色，但係透過一個藝術家嘅演繹，將呢個世界上七彩繽紛嘅顏色咧，係放俾我哋睇。咁我希望大師咧係香港之寶，係一個三棱鏡，玲瓏透徹。不斷繼續玲瓏透徹，大師。
0: 多謝曬啊，羅 Sir， 多謝曬啊，曾博士。咁而家不如就一齊欣賞一下林樂培嘅呢一首《秋拳》。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oming Lam's Autumn Execution,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aichang.
1: 欣赏过这套作品是林岳培在1978年根据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里面的题材编写而成的《秋阙》，里面五个的乐章有不同的标题，也都有不同的故事内容了。听过的演出是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带来以上的演奏。至于在音乐之前也都听过两位著名作曲家分享，由诗怡林嘉琪和两位著名作曲家，包括有国际现代音乐协会的主席曾业发博士和香港演艺学院驻校作曲家罗永辉先生讨论到有关林岳培先生的作品。节目来到这里要带来最后一首的乐曲，亦都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能够将中国音乐将中乐团里面的乐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乐曲。林岳培1979年的一首很重要的作品叫做《昆虫世界》，这一首乐曲就是将中国的乐器的调性、和声和音色的组合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很有实验性的创作。每一个乐段都是以音响去描述昆虫的形象，再加上一些旋律去描写其中的意境，分为五个乐段，包括有《勤风拥拥》、《蜻蜓点水》、《春蚕吐丝》、穿花蝴蝶，和最后的一段亦都是大合奏了，昆虫世界。这首乐曲除了有乐队的演出之外，亦都有一位旁白的。今天在台上面作这个旁述的就是林嘉琪小姐了。好了，事不宜迟，很快就可以欣赏到这首的创作《昆虫世界》。
0: Doming Lam's The Insect World will be next. The work is in 5 sections titled The Busy Bees, The Dragonflies, The Silkworms,The Butterflies and the Insect World. It was narrated by his daughter, Cathy Lam.
2: 各位观众，你们好。很快呢，大家会听到一些很新奇的声音。这些声音呢，都是由传统过的中国民间乐器发出来的。但是当然呢，就是由现代人去到以大合奏的方式呢，改编玩给我们听。这首乐曲《昆虫世界》写于1979年，是国际儿童年。这首作品呢是写给那些没有听过中国乐器的小朋友的。一共呢就分开五个乐章啦。每一个乐章都会由不同的主题乐器去到描写昆虫的形态和神韵。而其他的乐器呢就会就住故事去营造一个环境情调。作曲家就是利用这个方式去介绍整个乐团的各种乐器。好啦，我们听下第一个乐章勤风拥拥。你估下乐团入面哪一件乐器最能够代表小蜜蜂呢？描写小蜜蜂的主题乐器呢，就是只有两条弦线的胡琴。

系咪好似咧？原来中国嘅乡民咧，佢哋咧系唔会孭住沉重嘅胡琴咧周围到处跑嘅，所以咧就要借助西方嘅大提琴嘅原理啦，去发展今日我哋见到嘅低音夹鼓。而家咧就欣赏拉弦奏出嘅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飞到东，采花粉来做蜜糖，一生一世勤做。

中国乐器系咪有值得你哋开心嘅地方呢？第二个乐章嘅蜻蜓点水咧，就用咗西方交响乐团舞嘅弹拨乐器去到做主题乐器。

中国嘅弹拨乐器咧，同西方嘅六弦琴、吉他、曼陀铃、鲁特琴、吉他，同埋喺维也纳城啊见到嘅西方扬琴咧，都系好好嘅兄弟姊妹嚟嘅。究竟呢一啲乐器点样咧可以去表达到清溪流水、鸟语花香嘅意境咧？请欣赏《小蜻蜓》像飞机，飞来飞去真顽皮，点着花儿花含笑，点着糖儿水花起。

大家咧都对中国乐器咧有多啲嘅认识啦。第三乐章嘅春蚕吐丝咧就轮到由吹管做主题乐器。我哋用嘅吹管咧，大多数系好原始嘅，就唔似得西方嘅吹管有键钮，去方便咧吹奏半音。我哋嘅乐师咧，但系就有高度嘅演奏技巧，单系用一支竹上面嘅几个窿咧，都可以吹出生动灵活嘅音乐。听听。

你会听到咧蚕虫蠕动、吐丝、结茧、破茧，甚至乎造成丝绸一幅嘅声音图画。同时咧，仲有弦乐器泛音，做出好似丝绸嘅声音。而家请欣赏蚕吐丝做新衣，一圈一圈结茧儿，万条丝里有分寸，不慌不忙到死时。

管是不是好像中国菜牙一样那么别有风味呢？第四乐章的主题乐器呢更特别了，就是中国宫廷里面最重要又最古老的笙，一件可以同时推奏很多个音的乐器，而是西方乐器里面少有的。穿花蝴蝶这一段就是描写蝴蝶飞多优美，百花丛中来游戏，无忧无虑无牵挂，一双一对多欢喜。跟住最后呢，就是所有主角再度出场的第五个乐章昆虫世界大团圆了。它描写的是小昆虫多品种，你你我我忙做工，大自然里齐享受，互不侵犯，乐融融乐融融。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些中国乐器、中国音乐和台上的这对香港中乐团。现在请欣赏由香港资深作曲家林岳培为乐团度身创作的《昆虫世界》。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927年先啦，当年喺今日8月11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40年嘅今日咧，可以话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因为舒曼终于都可以同克拉拉维克，亦即系我哋熟悉嘅克拉拉舒曼咧，系结婚啦。我欣赏过系舒曼为钢琴所写嘅三首浪漫曲，作品28，钢琴家皮利斯演出过。
1: You've just heard the pianist Maria Joao Pires playing Schumann's three romances for piano opus 28.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元朗近红桥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鸭脷洲桥道有往黄竹坑方向近利枝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海辉道近连翔道嘅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连翔道尖沙咀方向通往回旋处嘅支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东行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郑直支桥底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11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同你率先披露香港艺术节2027的节目。
1: 今日专题，
0: 香港艺术节今日就率先公布了嚟紧第55届的重点节目。在我旁边就找来了香港艺术节行政总监余洁仪 Flora， 和节目总监梁掌柜 Grace 来跟我聊聊。Hello Flora,Hello Grace。
3: Hello.
0: 我首先想问的就是，因为在我面前看到一本新鲜滚热辣出炉的书仔，其实你们预先公布了大概几多节目呢？
3: 哦，大約都是三分二左右啦。嗱，嚟緊咧，我哋喺10月6日嗰日咧，就會再正式公布埋全部所有嘅節目噶啦。
0: 嗯，咁不如先同我哋介紹一下開幕演出咧。我見今年咧就揾嚟咗肖邦鋼琴大賽嘅一位冠軍鋼琴教。
3: 我覺得咧，一講到節目咧，我就會通常咧，我就會揾我哋嘅節目總監啊梁掌柜 Grace 咧就負責講嘅。咁啊 ，over to you Grace 啊。
4: 嗱，Montreal Symphony 咧就好多年，我哋都同佢傾緊嘅，因為嗰陣時 Covid 啊。咁同埋阿 Bruce Liu 咧，嗰陣時贏咗個肖邦比賽啦嚇。咁即係係第一次佢嚟中國咧，就係、嚟我哋香港藝術節演出嘅。咁所以我成日覺得阿 Bruce Liu 同埋Montreal Symphony 咧應該嚟我哋藝術節一齊演出嚇，咁所以出年咧真係可以搞到個 tour 啊 Montreal Symphony， 咁當然係啊 Bruce Liu 做嗰個 opening 嘅節目啦嚇，咁第二晚咧我哋就請咗另外一位加拿大嘅pianist， 佢未嚟過香港嘅嚇，咁但係佢嗰個曲目啊各方面好特別嘅，叫 Jaden Isaac Zuko 啊，咁佢係喺 British Columbia 一個好細嘅地方，但係佢贏咗個 Leeds Competition 嚇，咁未嚟過，所以一個大家好熟悉，一個就大家要第一次聽嘅，咁我覺得呢個組合係天衣無縫。
0: 嗯，咁講完開幕，不如同我哋講下閉幕啊！有一套嘅叫做斯巴達克斯嘅芭蕾舞喎，
4: 係嘛？係，因為呢個卡薩珊啊，都係大家期待都認識下一個嘅中亞嘅地方嚟嘅嚇。咁好似個沙漠咁佢嗰個地方嚇，但係有好多好標誌性嘅建築喺度。咁同埋因為中國同埋呢個歐洲嘅中間嘅路程咧，佢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嘅站嚟嘅，不論喺經濟上邊、文化上邊咯。咁所以我哋要發掘呢個大型、好大型嘅芭蕾舞劇咧，因為呢個 Spartacus 咧係好難得睇到嘅，唔係個個芭蕾舞團都跳到嘅嚇，即係要好似即係 Bolshoi Ballet 啊，或者 Paris Opera 呢啲大團咧。咁今次就係揾到呢個 Spartacus 咧，你都知啦，嗰、那個 Cacciatorean 嗰個音樂係好好聽㗎，成
5: 慢版都好出
4: 名。係啦係啦，好多時都你會聽到即係一首一首咁樣 bits and pieces 啊，但係今次係全套大家可以睇到，同埋嗰個舞劇，同埋係好犀利嘅男 嘅芭蕾舞演員喺度嘅，咁啊，所以期待啦。
0: 係，咁啊，頭先咪後咧，其實都聽你講過啦，就係、是、今年咧，其實特別揾咗好多唔同地區嘅製作啦，嚟到香港，點解會有咁樣嘅構思咧？其實
4: 啊，因為歐洲啊、美洲啊。即係嗰啲大國，我哋都做過好多啦。咁其實香港藝術節，我哋55周年咧，即係喺一個時候一個發掘新嘅意思，一啲好悠久嘅文化啊嘅劇院啊，佢哋嘅藝術啊，都香港都好少睇到啊。咁我覺得藝術節作為係個藝術文化嘅先驅者咧，係應該將佢哋帶嚟咯。例如出年嗰、那個。歌劇就係喺 Slovenia 過嚟嘅，個歌劇院嗰度係好多人成睇歌劇嘅，佢哋晚晚都做嘅嚇。咁、一個咁細嘅地方，點解嗰個文化係咁豐富咧嚇？咁、我覺得真係好值得我哋好多嘅學習咯嚇。咁、另外有個係喺 Georgia 嚟嘅嘅木偶咯，因為木偶又係色美噶啦，好多地方，但係我哋中國啊、歐洲啊。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仲係保留住呢個好精緻嘅傳統文化喺裏邊啊！雖然即係得80個位或者100個位咧，但係我哋覺得都係應該帶俾香港觀眾咯。咁特別咧就我同阿 Flora 舊年去過嗰個貴州，咁睇到嗰啲侗族嗰啲大歌隊啊，咁少數民族嘅音樂咧，其實喺一個即係我哋話原汁原味嘅演出咧，有時好難睇到啦嚇。大家去旅遊可能睇到一啲即係大嘅娛樂嘅表演啦。咁今次咧，我哋將佢同埋呢個保加利亞嘅女子四人合唱咧，擺埋一個同晚嘅演出嘅。咁亦都有講解各方面啦，希望將呢個嘅呢個民族音樂咧，又帶俾香港觀眾。
0: 咁我留意到咧，其實都有即係對於香港藝術節嚟講，可能係一個新嘅嘗試咧，就係會同K-pop 嘅一啲合作喎。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
4: K-pop 咧，因為呢個韓經咧就係嗰個經濟部嘅旗下嘅樂隊，咁啊前幾年咧就嚟過我哋呢邊咧，同 La Scala Ballet 啊，亦都同阿 Min Soo Song 咧做咗演出，亦都係玩咗林樂培同埋 Prokofiev 嘅，做咗一個家庭音樂會嘅。咁我哋都係想有一個新嘅發展咧，香港藝術節。咁從呢個 K-pop 又近傍我哋香港藝術節個精神咧，所以就揾咗個Symphony Orchestra 嚇交響樂團，就加 K-pop 韓星嘅演出嚇。咁呢、這個新發展咧，其實喺 SM Classics 都係喺佢呢幾年就是、一個新嘅嘗試嚟嘅，一從佢哋娛樂嘅嗰方面咧，就發展到去呢、這個叫做精緻高雅文化嘅觀眾嗰、那個marketing 嘅方面嘅嚇。咁所以咁湊巧咧，我哋有呢個想法，同埋佢咧，所以就揾到兩位好著名嘅歌星咧，一個 Super Junior。嘅黎旭啦，另外一個係Red Velvet 嘅 Wendy 咧，就同埋佢哋各人唱一晚，然後最後一日咧一個 match 嚟咧就係兩個一齊唱嘅，咁所以亦都會聽到咧，嗰個樂隊就將嗰啲K-pop 嘅音樂咧，就係、是、成為一個大樂隊嚟演出嘅，咁所以呢個係好有新意的。
0: 另外咧，其實我覺得香港嘅樂迷都一定係非常之喜歡咧，就係、是我留意到有巴克嘅《聖馬太受難曲》啦，同埋《聖約翰受難曲》咧，就係嚟到演出嘅。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咁兩個唔同啦，一個係period instrument 啦，即係阿 Renny Jacobs 嗰個咧係用古樂嘅嚇，同埋係一個20幾人嘅樂隊20幾人嘅合唱，個合唱係瑞士嘅蘇黎世嘅。Academy 嘅合唱隊嚟嘅嚇，咁呢個 Matthew 咧就係、是、Leipzig 啦，就係 Thomas Choir 同埋 Leipzig Divan House 噶啦。咁其實佢哋嚟過一次噶啦，好耐之前。咁啊真係又係買唔到飛嘅。咁我上次買唔到飛嗰啲咧，今次真係要再嚟買啦嚇、因為係300年前咧，這個 Matthew Passion 咧就喺 Leipzig 呢個 Thomas Choir 嗰度係首演嘅，即係 Thomas Church 嗰度首演噶。咁啊，聖 John Passion 咧，其實就喺 Nicholas Church 嗰度首演噶。咁啊，拉尾至去翻嗰、那個呢、這個 Thomas 嗰個 Church 嗰度演出嚇。咁啊，仲有好多版本嘅先。咁有兩個講個 passion 嘅情景都好唔同㗎，一個我覺得 more dramatic more joyful 嘅個成作 ，Matthew 咧就比較沉重好多嘅嚇，咁同埋大型好多有成百人啊個 choir and orchestra， 咁所以都好值得大家嚟比較下咯，聽下兩種唔同嘅聲音啦嚇。
0: 嗯，咁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啲咩重點嘅戲劇製作啊？
5: 其實咧，香港藝術節咧每年嘅戲劇節目都好豐富嘅。我成日都會講啦，即係我哋藝術節咧都有一個使命啦。咁無論係點樣唔同嘅 art form 都好咧，我哋都會照顧到一啲唔同嘅社會唔同嘅一啲 community 咧，佢哋嗰個興趣與需要嘅。一如以往啦，咁啊藝術節今年咧嘅 theatre 咧都一定會有廣東話，有普通話，有英文，亦都有。起碼一個外語嘅，咁我哋今年亦都係一樣啦。咁如果你話廣東話嘅呢一個戲劇咧，咁就一定係要我相信出咗嚟會好觸目嘅。咁呢個作品咧就係、是、叫做改編自阿 Q 正傳嘅一個作品啦。咁其實咧就一個咁耐嘅故事咧，係一個悲上一個外國人改寫嘅劇本咧走出嚟嘅，而參與嘅團隊咧就可以講話係來自世界各地，咁當然亦都有我哋香港本身嘅演出者啊同埋一個幕後工作人員啦，咁我覺得就好 look forward to 呢樣嘢啦。咁另外咧，如果係普通話嘅話咧，有兩個特別令人觸目嘅節目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本來舊年應該做嘅，就係、是、呢個姐姐妹妹站起來啦。咁舊年因為某些特殊原因咧，就不能夠如期演出得到。咁佢後來咧就喺上海嗰度咧都可以演出咗噶啦咁樣。咁我哋今年咧就終於咧就可以帶翻呢一個作品咧嚟到香港，咁就做俾大家睇嘅。咁希望大家會喜歡啦，係一個。2500年前寫嘅古仔，但係今日咧係同樣地 juicy 與野火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個又係普通話嘅作品咧，就係、是、麥克白。咁呢個麥克白咧，其實咧就應該最矚目嘅咧就係、是、應該係胡軍同埋佢嘅太太盧芳咧係一齊主演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會有一個特別嘅改編啦，因為切合翻而家呢一個一啲藝術上面嘅。發展啊、品味啊咁樣，咁所以相信應該都係一票難求嘅嘢啦。咁至於英文嘅作品咧，亦都係更多啦。咁譬如咧，我哋有一個咧就同 dance 都有相關嘅，即係又係 theatre 又係 dance 啦，就係呢一個 Lost Dog 呢個團啦。咁佢哋就會做The Last Hamlet 啦，迷犬舞蹈劇場嘅最後一位哈姆雷特。咁如果心水清嘅觀眾咧，可能會記得幾年之前咧 ，Lost Dog 咧亦都喺香港藝術節演出過，做咗一個好受大家歡迎、讚不絕口嘅作品，叫做Juliet and Romeo 嘅。最後啦，咁有咩外語咧？就今年有一個羅馬尼亞嘅語嘅一個作品啦，就係、是、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啦。長夜漫漫路迢迢啊，將一個好經典嘅作品咧，就係、是、一個重新嘅演繹。咁頭先嘅 Grace 都講到啦，我哋有木偶嘅劇場啦，同埋仲有一啲其他嘅作品咧，而家今日都未可以公布住。
0: 咁我想問 Flora 有冇啲你自己私心，我好期待、好想睇嘅作品都可以介紹俾我哋嘅聽眾聽啊？
5: 哦，好啊！首先第一個一定要講下啦，就係、是我哋有一個 Arts Tech 嘅 program 嘅，就係、是、與火共舞啦，黃宇佳鋼琴藝術沉浸音樂會嘅。咁黃宇佳咧就大家都好中意嘅。咁不過今次咧佢就唔係親身走嚟彈，佢嘅呢一個虛擬嘅黃宇佳咧會嚟到我哋當中啦。咁同我哋演好多好多場嘅，而我哋會用最先進嘅 Arts Tech 嘅技術啦。 就會將佢帶到俾大家睇到啦。你可以睇到佢好多彈琴嘅時候嘅表情啦、手啦，好細緻嘅。咁但係陪住佢咧，每一個作品裏邊咧，你都會見到好多喺側邊嘅一啲好特別嘅效果啦。咁呢、這個technology exactly 點做咧？咁就唔係我咧可以講得到出嚟啦。咁啊，我哋喺到咗藝術節期間咧，我哋都會有一啲講座啊，咁啊歡迎大家咧一齊同我哋去 find out 究竟佢背後用咗啲咩嘅 technology。咁呢個團隊咧都係相當之出名嘅，希望大家留意呢個節目啦。
0: 咁我哋今日嘅時間有限咧，不如再同我哋講一次係幾時可以真正睇到完整嘅節目，同埋幾時可以訂飛咧？
5: 嗱，咁我哋咧就而家暫定咧，就應該係10月6日咧，就係正式嘅開始，即係 launch 啦。咁賣飛嘅時間咧就係7日嘅，啊咁啊應該係朝頭早。7日朝頭早就應該可以開始買㗎啦。
0: 咁樂迷一定要記得呢個日子。今日唔該曬 Flora 同埋 Grace。
5: 多謝。
6: The chief executive is leading the government to draft the first Hong Kong's 5-year pla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you and me. In the next 5 years, Hong Kong should further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its strengths, seize opportunities from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trive for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better livelihoods.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instructed th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to hold a public consultation. We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shape the blueprint for the next 5 years together.
7: Employers are obliged to pay wages on time. Failure to comply is liable to a maximum fine of $350,000 and 3 years imprisonment. Directors, managers, or responsible persons may be similarly liable. Knowingly employing staff without the ability to pay their wages is also unlawful. For inquiries, please call the Labor Department Hotline, 2717-1771.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1945年嘅今日咧，喺波恩咧就有啲庆祝嘅活动开始啊。咁啊，庆祝啲乜嘢咧？就系3日之后，一个新嘅贝多芬雕像咧就会揭幕啦。我哋欣赏过系贝多芬为钢琴长笛同埋巴松管所写嘅 G 大调三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由法国管乐合奏组演出过。
1: Les Vents Français was just playing for us Beethoven's Trio for

如果能够翻到去1848年嘅巴黎，亲身参加肖邦最后一场嘅公开音乐会，会系点样嘅体验呢？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就会重现当晚嘅节目啦。除了肖邦多首钢琴作品之外，他亦会联同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和大提琴家让利策带来莫扎特的新乐作品，还会欣赏到女高音何色奇和男高音奥兹庄带来贝里尼、唐尼采蒂和迈耶贝尔的歌剧选段。这一场名叫告别巴黎，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8月11号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同大家一起欣赏最精彩的古典音乐作品。我是王家浩，你好啊。开始今日的节目呢，先是一些圆舞曲的作品。当然要提及是这一位维也纳的圆舞曲之王，小约翰史特劳斯。今天选择的是这一段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作品325，一起欣赏巴伦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来自201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由巴伦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过是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作品325。继续都是圆舞曲的音乐，不过去到钢琴的世界，钢琴诗人肖邦所写的一首钢E大调第一圆舞曲作品18，又名叫华丽的大圆舞曲。一起欣赏钢琴家爱丽丝·沙良奥特的演出。

钢琴家 Alice Sarah Ott 爱丽丝沙良奥特刚才弹奏过，是肖邦的钢E大调第一圆舞曲作品18华丽的大圆舞曲。继续都是圆舞曲，不过去到俄国的芭蕾世界，柴可夫斯基的 Sleeping Beauty 睡美人圆舞曲由葛济夫指挥基洛夫剧院乐团演出。

非常之华丽灿烂嘅管弦乐创作嘅。柴可夫斯基嘅《睡美人》当中嘅一首圆舞曲，由国际夫指挥基洛夫剧院乐团演出。继续都系同 sleep 睡觉有关嘅音乐啦。

当代合唱界嘅呢一位作曲家 Eric Whitaker， 佢写嘅一首合唱作品《Sleep》睡觉，由李顿指挥 Polyphony 合唱团演出。跟住咧系莫扎特嘅创作啊，佢嘅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嗱，佢嗰阵时写嘅咧，就其实唔系为现代嘅单簧管而写嘅，系当时一件咧同单簧管非常相似嘅乐器巴塞管去到写成嘅。今日听下当中嘅第一乐章啊，由单簧管演奏家莎边娜美亚联同阿巴杜指挥嘅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单簧管演奏家莎边娜美亚联同阿巴杜指挥的柏林安乐乐团刚才带来过是莫扎特的创作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 当中的第一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一首非常之搞笑的声乐作品，来自罗西尼的手笔，是他的猫之二重唱。刚才两位的歌唱家都是以喵喵叫的方式演出。听过是女高音罗特和女中音梅利的歌声，他们联同钢琴家庄顺一同演出。亦是刚才这一首充满幽默感的声乐作品结束今天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我的祖国》第一交响乐陈培芬的作品的第二乐章《流山关》。流山关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关坳，其实呢就是周围都是高山，由贵州入去四川的。咁當時長征嘅一個途徑，咁因為要經過呢個地方咧，係好唔容易嘅，因為兩邊山好容易有軍人埋伏。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最後佢哋係經過嘅。咁呢首詩咧，就係正正咧係毛澤東有講呢件事。嗰個詩嘅名字就叫《流山關》。咁呢首詩咧，毛澤東所寫咧就是、西風烈，長空雁叫雙神月，馬蹄聲碎，喇叭聲煙，紅關萬道真如鐵。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是一个很宽广的景象。那我们就听听麦嘉乐指挥俄罗斯爱乐。

每届嘅香港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学院都会同唔同合作伙伴带嚟音乐演出啊。今年佢哋邀请到天津茱莉亚学院嘅唔同大提琴家带嚟一场嘅音乐会，演奏 J.S. 巴赫、布朗卓、拉克文尼诺夫、中国作曲家方东青，仲有肖斯达高维涉同埋布拉姆斯嘅奏鸣曲。想欣赏到来自天津的一大班音乐好手的表演，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五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利佩罗的怪诞呢，就是因为意大利作家茲亚里尼在1913年创作的戏剧《面具样子》而写的。不过呢，这首的音乐呢就用了在作家迪佩罗的木偶剧《塑胶之舞》入面了。这一出的木偶剧可以说是超现实又奇幻。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庞塞的 G 小调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呢，就是送给乌拉圭大提琴家尼卡斯特罗的作品，充满着现代拉丁美洲的风格。而音乐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好像暴风雨一样。

庞塞嘅 G 小调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系由大提琴家克劳福德同埋钢琴家阿松森一齐演出。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普士顿嘅《泰恩河之水》。泰恩河咧就喺英国嘅。我哋欣赏一下啦，金宝指挥花街合唱团嘅演出。

金宝指挥花街合唱团送上过就是普士顿的《泰恩河之水》。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在第四台再会。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加提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会带我哋走进浪漫时期嘅管弦世界，带嚟孟德尔逊充满阳光气息嘅意大利交响曲，描述作曲家游历意大利时嘅美好印象。飞升国际嘅大提琴家加贝蒂亦会加入达尼圣桑嘅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展现细腻而充满力量嘅演绎。音乐会会以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结，是一部结合抒情和活力的创作。三位浪漫时期作曲家，一场精彩的浪漫风华之夜，接下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成于1854年嘅波兰裔德国作曲家莫士高夫斯基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展露佢嘅音乐天分啦。佢喺19世纪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作曲家嚟噶。佢本来咧就喺屋企学音乐噶，后来咧喺1865年屋企搬到德累斯顿咧，佢都进入音乐学院学习。19岁左右啦，已经举行音乐会噶啦。21岁啦，就已经喺柏林音乐学院嗰度担任教师啦。今日我就揀咗佢嘅 D 大调序曲一齐欣赏。嗰阵时咧，佢仲喺新音乐艺术学院读书嘅时候咧，就创作咗 D 大调序曲。呢一首作品啊，系佢第一首写俾乐团演奏噶。听上去唔知会唔会令你想起舒曼嘅音乐呢？听下霍神指挥华沙交响乐团嘅演奏啊！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帕法奈咧系法国现代长笛学校嘅创办人，咁佢咧都写过《长笛教学全书》。佢细个嘅时候咧就跟爸爸学音乐，未够20岁啦，就喺乐团度吹奏长笛啦。后来咧就成为巴黎歌剧院嘅指挥，同埋巴黎音乐学院嘅教授。佢呢一首 G 小调五重奏咧，五件乐器咧都有机会展示独特嘅音色同埋技巧啊！嗱，咁呢五件乐器咧，就系佢最擅长嘅长笛，另外咧仲有单簧管、双簧管、圆号同埋八重管。将时间交俾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嘅成员。

柏林爱我管乐五重奏的成员送上过他法内的《G 小调五重奏》。跟住落嚟嘅作品啊，就系来自古斯明嘅托勒尔剧作《德国人亨克曼》。嗱，呢个故事咧就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德国年青人亨克曼受伤之后嘅生活啦。我哋咧听下萨鲁夫指挥卡累利亚国家爱乐乐团嘅演出，另外咧仲有彼得罗扎沃茨克国家大学男声合唱团嘅加入啊。

古斯明嘅托勒尔剧作《德国人亨克曼》，但演出嘅有萨鲁夫领导嘅卡累利亚国家爱乐交响乐团，同埋彼得罗扎沃茨克国家大学男声合唱团。今晚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C台音乐会重播。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樊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the-Go app now.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你拣嚟奥斯宾嘅管乐五重奏第一乐章，由柏林安乐管乐五重奏吹奏，韦华帝嘅 D 小调柔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5，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管乐团演奏，并由佢担任独奏。以及布斯泰乌德嘅 E 小调第七奏鸣曲，由燕乐合奏演奏。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听多两首乐曲。第一首系首江南丝竹，名为《花欢乐》，由赵寒阳以二胡拉奏；而第二首系庞塞嘅《怀斯风格奏鸣曲》，弹奏吉他嘅系阿里亚加。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分别是巴赫的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由钢琴家舒尔夫弹奏，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当中的天鹅，欣赏过的版本由维杜改编，并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格夫的指挥下奏出。还有布鲁克的夜曲作品83第六首，由中提琴家杜格、单簧管演奏家普拉恩以及钢琴家拉克曼一同演绎，以及佛汉威廉士的休息由英皇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霍雅斯达嘅 D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95，为你拣嚟柏林埃乐管乐五重奏嘅录音，以及佛瑞嘅梦后作品7第一首，由女中音贝加联同钢琴家柏信士演绎。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为大家揀来两首乐曲，分别是佛穗的下水架，担任独唱的是女中音贝嘉，而弹奏钢琴的是柏信士，以及莱恩力克的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271，由元昊演奏家克莱尔联同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演绎。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海顿的降 B 大调交响曲协奏曲，由柏林爱乐乐团在阿巴道的带领下奏出，担任独奏的是小提琴家厄斯、双簧管演奏家那法路、大提琴家菲斯以及巴松管演奏家沙特纳。之后仲有史加尔亚宾的升 F 大调练习曲，作品42第四首，由钢琴家何路域兹弹奏，同埋汉斯的迷恋，由女中音加咸联同钢琴家域玉斯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我哋欣赏过吉他演奏家阿里亚加弹奏庞塞嘅浪漫奏鸣曲，之前仲有张维良以笛子吹奏一首名为《分风曲》嘅江南丝竹。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马林巴琴演奏家加奈雅奏出安倍圭子嘅《英姿幻影》，以及中提琴家杜格、单簧管演奏家普拉恩联同钢琴家拉克曼一同演奏布鲁克嘅罗马利亚旋律作品83第五首，而最后是巴克嘅 F 大调意大利协奏曲作品 BWV 971，为你拣嚟嘅录音由钢琴家舒尔夫弹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送上两首乐曲，第一首系舒伯特嘅《圣母颂》，作品 D839。呢个版本由威尔咸米联同海费兹改编，演奏嘅系小提琴家穆达同埋钢琴家特霍洛夫。而第二首乐曲系庞塞嘅第三奏鸣曲，由吉他演奏家阿里亚加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莫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 K581，由单簧管演奏家波士高夫斯基同维也纳八重奏嘅成员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刘树华嘅《渔舟唱晚》，而之前仲欣赏过三首作品，分别系布拉姆斯嘅《泪流满面的安慰》，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泰利文嘅 D 小调四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以及卡比桑嘅《君子之歌》的诧异，由班洛克以古键琴弹奏。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欣赏到马雷士嘅《阿拉贝斯克》，由古提琴家沙霍、古键琴演奏家韩代同埋泰奥伯琴演奏家里斯列凡德一同演奏。仲有巴克嘅 A 大调长笛奏鸣曲，编号 BWV 1032，担任独奏嘅系巴活，而以古键琴伴奏嘅系班洛克，以及约翰威廉士为《星球大战：原力觉醒》而作嘅电影配乐当中嘅慢板，为你拣嚟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嘅录音。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